给当我能抱你抱抱吧抱抱吧抱抱吧好走那姑娘们二妈二傻大了抱抱我你干我为妈别哈给没咋咋为难我好走过我滴得得马斯莫走我好走

呀，山哇个呀，我恩在家，我恩大老哇，山哇爱大哇呀嘛，在位哎哎哎，俺那位在大嘛啦，我们没在在我那大海那，哎呦哎呦。哎那呀，山哇个呀，我恩在家，我恩大老哇，山哇爱大哇呀嘛，在位哎哎哎，俺那位在大嘛，我们没在在我那大海。